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银耳是一种营养不错的食用菌，其粘稠的口感和含有银耳多糖有关。银耳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看见干银耳的颜色白中泛着淡黄，这并不是因为放置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而是银耳的本色。如果遇到颜色特别雪白漂亮的银耳，购买时反而要慎重，要闻一下是否有异味。新闻上曾报道过，一些颜色雪白的银耳是商家为了卖相好看而做了特殊处理，比如是经过硫磺熏泡等加工后才变白的，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避免。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张1949年6月14日的《浙江日报》，上面刊登了杭州青年卢月梅向毛泽东主席献词的有关报道。这张旧报纸现收藏于杭州青年运动史馆。卢月梅，浙江杭州人，1941年入学杭州女中，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第14中学。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杭州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月梅从小就深刻感受过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在杭州女中读书期间，她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并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日伪广播电台，卢月梅在中共地下党员王连峰的介绍下进入浙江广播电台工作。由于表现积极主动，她渐渐地掌握了播音节目的制作权。深夜，她和被团结过来的技术人员一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趁着台长不太管事儿，他和其他地下党同志一起抓紧机会播放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1949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3月，杭州解放前夕，卢月梅和丝绸工人蔡安富、浙江大学学生吴大胜、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学生何成四人，作为国统区代表，穿越封锁线，秘密北上，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4月，卢月梅抵达江苏淮安。在等待交通员接应时，他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正是因为南下干部们从卢月梅处提前了解到浙江广播电台的详细情况，解放军才得以顺利接管电台。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留守在电台内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连芳向杭州人民播发了杭州解放的喜讯。5月4日至11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召开。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参会代表。接着，卢月梅作为代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他眼含热泪，用颤抖的声音大声念道：“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希望与勇气的源泉，我们日夜渴望着解放大军的南进。现在，在你们历史性的命令下，解放军已经胜利地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杭州。万恶的法西斯统治已经根本垮台了，太阳的光辉已经开始照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千百万兄弟姊妹很快就要得到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了。”这一次光荣的经历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卢月梅向毛主席献词。

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刻，也是杭州青年向党中央和全国青年发出了向往光明、追求希望的青春之声。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主持人关宇春。今天我要讲述的文物是一枚联合国和平勋章。勋章分为勋带和铜制徽章两部分。勋带颜色鲜艳，正中间的深蓝色条纹象征国际安全，右侧的白色代表和平，而左侧的红、黄、绿三色线条是马里共和国国旗的颜色。勋章的主人维和战士申亮亮，将生命留在了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非洲马里。如今他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马里地处西非内陆，多年来战乱不息，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应联合国请求，中国向马里派出维和部队。2016年3月，29岁的申亮亮成为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一员。他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
2: 当得知团里要组建第四批赴马里维和工程兵大队时，我兴奋得一夜未睡。我志愿加入维和大队，这是使命在召唤。
1: 为了能在考核之前快速提升自己5公里越野速度，申亮亮偷偷在作训服里面穿上了10多公斤的负重衣。考核终于通过，5月18日，申亮亮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前往马里的维和之路。中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坐落在马里的东部重镇加奥市，这里地处冲突各方的中间地带，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岗哨是营区的最后一道防线。马里时间5月31号晚上，申亮亮和战友司崇昶在维和营区2号门岗执勤，远处开来了一辆白色皮卡车，司崇昶觉得不对劲。
3: 第一时间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车就是很可疑。我说亮亮注意，你看这辆车很有问题。他那个车一加速，我们就采取措施了。亮亮报告，我这边就装上子弹，朝他那个皮卡车射击。
1: 皮卡车撞上防护墙，前翻落地，燃烧起来，情况不妙，是自杀式汽车炸弹。岗哨再往前50米，就是维和官兵的居住区。
3: 他说我是主哨。快撤！然后啪就给我推出去了，推出我来一瞬间爆炸，我运上那个冲击波冲出去几十米远，然后我当时就昏迷。
1: 至死都坚守岗位，至死都手握钢枪。第七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装备助理卞龙回忆，申亮亮最后的姿势诠释着中国维和军人的职责。
4: 他的身体都已经被沙子沙箱埋住了，是吧？到最后发现他的身体下面还压着那只就是烧焦了的就自动步枪的枪管，就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拿着自己的武器，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1: 出生于河南温县温泉镇

0: 搭建板房、排污水、清理生活垃圾。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抢救生命，在恐袭威胁下坚持施工，在冲突边缘执勤巡逻。但申亮亮从不向父母诉说危险和艰苦的真相。
1: 爸爸妈妈，你们好，我们这儿一切都很好，住的都是这集装箱房子。我们吃的穿的包括一切用品都是国家的，什么东西都很好。
0: 这是申亮亮牺牲前给父母留下的最后一条信息。他是中国维和部队的第17名烈士，用生命中最后37秒独自面对500多公斤炸药袭击，换回营区上百名战友的平安。
2: 下烈士敬献花环。
0: 几天后，他的灵柩跨越11个国家，飞行上万公里回到祖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这枚联合国和平勋章。
3: 他就是什么事儿都先想着别人，然后平常战友有啥困难了，他心里边都记着，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
4: 把胜利希望给我了，自己有个盼。有时候也在想，你说这个事儿要是个梦多好。
0: 在战友们眼中，申亮亮是个热心的大男孩。悲痛之余，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维和？一位中国维和战士曾说，因为我们要维护人类文明的底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刘忠刚还讲了另一层原因。
5: 中国军队走出去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更是必须的，因为它不仅给当地的和平安宁带来了福生，更主要的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拓展空间，真正发挥了捍卫的作用。
6: Since 1990, China has sent more than 40,000 personnel to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0: 自1990年4月，联合国维和行动简报上第一次出现中国军人的消息开始，30多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多人次，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国防大学副教授张晶这样评价中国维和部队的表现：
7: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走向世界，他们真诚、善良、友好的和平形象也逐步深入人心。中国军人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大爱与胸怀。
0: 此刻，在申亮亮烈士曾经的岗位上，中国蓝盔们依然坚守着职责。2021年6月16日，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的410名中国官兵被授予了联合国和平勋章。勋章正中的图案是整个世界正被象征着和平的橄榄枝紧紧

我是申亮亮纪念馆讲解员姚静，出生于1991年。人民英雄申亮亮始终坚守少尉，履行职责，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的事迹让我肃然起敬。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无数像申亮亮一样的英雄在为我们负重前行。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讲好英雄的故事，感染和影响更多的人，这就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抗日英烈蔡良在1937年至1940年写给家中父母及兄长的家书，其中六封收藏在四川省剑川博物馆，还有部分由个人收藏。蔡良原名欧阳景秀，曾任新四军军需处会计科科长、第一师供给部部长、华东地区税务局局长，1942年因公殉职。1929年，19岁的蔡良在家乡江西万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家书有的用毛笔写在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信笺上，有的用钢笔写在巴掌大的便笺纸上。四川省剑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分析说，这些信都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寄出来的。
2: 他的信的尺寸不一，纸张的材质不一，有的就像是毛边纸，有的就甚至是草纸，就说明蔡良呢在战火纷飞的辗转之中啊，抓到什么纸就写信，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辗转和艰苦，物质的短缺。
1: 从信封的邮戳上可以看到蔡良跟随部队在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等地的战斗足迹，家书中字里行间是将侵略者赶出国土的决心，期盼家国安宁的强烈愿景力透纸背。跟随蔡良家书，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失陷，华北危急。1937年11月8号，山西沦陷。当时蔡良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山西临汾，他在11月5号的家书中写道：“
3: 我们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能使中国不至于亡国，才能光复失地。望哥哥及父母大人，不但于暂时不想我回来，就是你们在家里、在地方上，也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1: 蔡良的家书要么写给父亲，要么写给两位哥哥，他始终鼓舞家人一同抗日。1938年4月28号，蔡良在家书中再次叮嘱家人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3: 特别是在此国难非常时期，除耕种以外，尽量进行抗敌救国的一切工作。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也是国家一份子，应该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开展殊死搏斗，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在8月17号的家书中，蔡良提到自己患病不能久坐，但仅此一句，大部分文字都是急切地将抗战前线的紧迫形势告知家人。
3: 现在日本强盗已打到我们江西来了，于阳历7月25日占领九江，敌人企图有向湖南进攻、夺取武汉之目的。我县是否准备好了、组织好了？不要敌人来时惊慌失措，应该处处防御、处处抵抗，才能战胜敌人。
1: 正像蔡良在信中所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民联合起来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日军257000多人，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田立军说，
4: 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大量歼灭日军，建立根据地，把人民动员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蔡良的部分家书、信封、回执等还被浙江省集邮协会副会长张雄收藏。

0: 在1937年1月23号的家书中，蔡良告诉家人，他于1935年到达了陕西，已在延安府师范学校肄业，与人合伙在夫师县南门内开店，顺心站号，还告诉父母，小儿景秀现改学名蔡良。张雄分析，
1: 他其实是进红军大学，出来以后做生意呢，其实是在红军的一个地下工作站。1936年的下半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时候慢慢就对红军、对共产党不再围追堵截，他们才开始写信回去。
0: 1937年1月开始，蔡良短时间内连续写了多封家书，可见这位年轻红军战士在有了通信条件后，是多么迫切地想与家人取得联系，用一封封书信传递着对亲人们的思念。在1937年2月28号的信中，蔡良感激父母兄长在家里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送他读书，而在父母膝下尽孝和保家卫国之间，他不得不选择后者。他说，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2: 父母双亲大人，小儿自离别家庭以来，转瞬不觉8、9年之久了。在这个时期中，而无日不想家中之事及挂念大人养生之恩，小儿不能抽身回家来补报，这是儿子不孝之至。但小儿因国事重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激烈之际，要把中国灭亡，要把中国人民做他的奴隶，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0: 先有国，后有家，蔡良是无数舍身为国的共产党人的缩影。一封封质朴的家书里，让人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破损的纸张，不再清晰的字迹，岁月流转却不曾让这些年代久远的家书褪去色彩，家书传递的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后辈们。蔡良的侄孙欧阳辉龙说，蔡良的家人一直住在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做贡献，被作为家风传承。
3: 我小爷爷参加了5次反围剿，还参加了长征，参加抗战，九死一生。小爷爷这种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我现在承办了一届合作社，带领农民种植百合了，这是我们白水的传统产业。我要为我们家乡献出一份力量。
0: 在每封家书中，蔡良都会写上期盼家里清泰平安，祝福家人福安。如今故乡土地上的百合花争相绽放，乡亲们的日子也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0: 我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讲解员吴希，出生于1996年。我每讲解一次蔡良的《红色家书》，就感觉离这位为了家国天下奔赴前线的热血男儿又更近了一步。他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誓死抗战的热血壮志，而我要把他家书里的家国大义讲给更多人听。记住蔡良家书中的嘱托，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1: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中国红军第一套正式军装，现收藏在位于福建省龙岩市的古田会议纪念馆里。展出的这套灰蓝色的军装有些破旧，衣领磨出毛边，衣服上的扣子全部掉光，裤子磨得泛黄，还有破损的痕迹。可以想象军装的主人度过了怎样一段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中国红军的第一套正式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闽西长汀设计并制作完成。军装的上衣是中山装式样，正面共有四个口袋，衣领上镶有两块红布做的红领章，领章四周绣一圈黑边。裤子是半长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军帽参照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面缀着一颗布制红五角星帽徽。为什么人民军队从1927年南昌起义成立，直到1929年才拥有第一套正式军装？这套军装又是如何诞生的？让我们回到1928年那段烽火岁月。
2: 保远，保远，湘南暴动的同志到了，朱大同志到了，
3: 走，我们迎接。
1: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由于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1928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在敌人长时间封锁下，井冈山红军生活面临空前困难。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里这样记录：
4: 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期间，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1: 给养不足，红四军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统一军装了。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经济困难，1929年1月14号，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向赣南出击。翻越高山巨峰间的山脉，没有山径可寻，到处都是嶙峋的怪石和无底深渊，山风像刀子一样吹打着。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陈金娥说，这一路红四军走得异常艰难和危险，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有时甚至还要匍匐前进。为了保暖，他们是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
5: 有的是穿着工人农民粗布衣的，有的是穿着刚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军装的，还有的呢是穿着打土豪得来的长袍啊、马褂什么的。哎呀，这真的是各式各样，什么的都有。而且在这个长期的打仗行军过程当中，他们的服装呢又显得很破旧，有的甚至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
1: 1929年3月14号，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进驻长汀县，打土豪分田地。在长汀，红四军筹措到了近50000元的大洋。50000大洋，这些钱要怎么用？大家议论纷纷。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朱德、陈毅等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筹集来的军饷绝不能分光吃光，每一元钱都要用好。他提议先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寄去30000大洋作为经费，给红四军战士发一部分军饷，余下的再拿出一部分 赶制4000套军装，每人一套。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装，很多人穿着从老家带来的长衫短袄。为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部队服装十分必要。当时的闽西重镇昌汀县被称作小上海，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红四军在昌汀接收了一个被服厂，厂里有12台缝纫机和一批布料，这样做军装的条件就具备了。有了机器，有了布料，但军服到底该如何设计，定什么样的色调，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陈金娥说，红四军前委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布料使用灰蓝色，这灰蓝色代表的是天空、海洋、清代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5: 八角形的帽子，帽子的正面呢，点缀着一颗用红布做的五角星。上衣呢，领口上面配着绣有黑边的红领章。我们这个红领章它其实是代表着两面的红旗，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红领章的四周要绣着黑边呢？那当时是因为这个列宁45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列宁45周年而设计的。红军军装史上也就唯一的手套服装，在这个领口上面的两面红旗这边有绣黑边。
1: 样式确定了，被服厂的工人就日夜加班赶制军装，军需处还找来了20多家服装店的老板一起来加工。几天后，4000套崭新的军装发到了全军官兵手中，每人领到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和2双胶鞋。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部队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检阅。4000套统一的新军装使红四军队伍焕然一新，这是红军自1927年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军装。多年以后，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访问时，还对在长汀制作统一军装的往事记忆犹新。史莫特莱在他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样写道：
3: 朱将军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式的红军军装，新军装每一套都有一顶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奇好无比了。
1: 这套军装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领子绣。红四军就是穿着这套凝聚着闽西人民革命热情的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成为中央苏区的一支红色铁军，最后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雄师劲旅。
6: 我是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谢桂泉，每当为游客讲起这套军装的故事，红军战士们斗志昂扬的神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朝气蓬勃的建设年代，红色文化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将接续好这一棒，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7: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空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青春之歌》上集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

昏暗的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

0: 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她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她的年轻人。
1: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2: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孟安的。

0: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0: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1: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名字叫林道静，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她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2: 蓝蓝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0: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地、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1: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静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2: 你走吧。
0: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的，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
3: 萤火虫，点灯笼，
4: 萤火虫，点灯笼，
3: 飞到西，飞到东，
4: 飞到西，飞到东，
3: 飞到河旁边，
4: 飞到河旁边，
3: 小鱼正做梦，
4: 小鱼正做梦。
5: 嘿，赤壁，走，
6: 赤壁，赤壁，赤壁，
5: 赤壁，赤壁，赤壁，赤壁，
6: 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
7: 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
8: 壁，赤壁，赤壁，赤壁，
7: 赤壁，赤壁，赤壁，赤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
0: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
9: 这地方是真不错，
10: 跟上跟上啊，
11: 我跟上。
12: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13: 哎，好极了。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学校种地不能住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14: 什么长官？
12: 他妈的，我找他可找不着呢。
14: 长官
12: 早带着小老婆跑了。
14: 他妈长官
12: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点学校。走走走走走，
15: 走了
16: 走
15: 了走。
17: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12: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呢？谁说他妈日本不让打呀？
14: 啊，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2: 谁说不打日本的？
18: 啊，
12: 不打日本，
18: 东北
12: 跑到这儿来，
18: 东北不让打。
12: 静一静，静一静。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8: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
12: 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8: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2: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18: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12: 不干了，打回去，
18: 我们要打回东北。
0: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19: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2: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18: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2: 谢谢你。
0: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2: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12: 你们干什么？
2: 女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0: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2: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0: 爱国？哼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2: 什么？ 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0: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0: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8: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0: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1: 要活动的时间
2: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3: 就这样吧。好，
4: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同学们上车。

0: 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1: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2: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静，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1: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2: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3: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2: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3: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4: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3: 你
1: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到了年底，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2: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哎呀，请请请请请。
1: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2: 你找谁呀？
5: 大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2: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6: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5: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2: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5: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2: 你找他有什么用？
5: 说的是，我到了长兴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2: 那个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5: 大少爷，一块钱

0: 连火车钱都不够啊！你们店户门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于先生电话来了，
1: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
2: 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急忙追出去。
3: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10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
0: 您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你真是个好人呐。
4: 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可别，大伯，好好走。哎，谢谢。
2: 林道静回到屋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给了。多少？10块。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4: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呀。你别生气了呢，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
1: 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儿到胡氏先生家去度除喜。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 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姨呢？
1: 她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2: 女朋友白丽萍硬把她拖走了。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0: 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1: 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的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
0: 让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
2: 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3: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4: 卢兄，
3: 卢兄，
4: 卢兄，
3: 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老刘来了，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坐下，龙兄。坐下，龙兄。龙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2: 是啊，龙兄，是。
4: 太奶，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 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避乡安内的卖国政策。
1: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的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 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出路就在于反抗，在于斗争。民族的希望，我们开。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
2: 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字就能成你那个林。 三个木字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5: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2: 在我们地球上。
5: 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嗯，听说过，可是。<笑>
2: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我喜欢。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那太好了。
1: 从此。

0: 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1: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那么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2: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1: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2: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1: 你说什么？你简直……
2: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0: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3: 饭扑了。
1: 卢兄，你来了。哎呀，好好久不见了，卢兄。哎，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3: 索利亚，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3: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1: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3: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3: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莲，明天是318。
4: 哎，道静，到屋了。
1: 哎，来了。
2: 老爷，你好，还少见少见，再见。
0: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1: 永泽，吃饭吧。
2: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1: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2: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1: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危亡。永泽，

0: 老卢说，明天三一八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儿去参加吧。
1: 三一八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0: 为什么？
1: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2: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的。
2: 什么？我是你的？哼！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3: 第二天，3月18号的清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
4: 大刀日本帝国主义，大刀汉奸爱国贼。
3: 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
0: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5: 你是？
0: 我叫正经啊，走吧。
4: 纪念三一八，
6: 纪念三一八，
4: 大刀汉奸爱国贼，
6: 大刀汉
4: 奸，大刀日本帝国主义，万岁不敌国民党，
6: 万岁不敌国民党。
7: 走走走，
3: 一帮武装警察冲进会场，耀武扬威的向人群冲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道静抬头一看，卢家川跳上了讲台。
8: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继续。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把拿罗布的共产党抓起来，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3: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0: 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0: 尾巴？
1: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0: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1: 来，到这边。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0: 陆兄，一切都可以。
1: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叫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0: 卢兄，
1: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0: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
1: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丞相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说总兵了，马关荣情。
0: 就这些吗？
1: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我去了。
1: 嗯，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0: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1: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2: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3: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1: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3: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1: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3: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2: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地装着没看见。
4: 永泽，永泽，卢家川呢？
3: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4: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3: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2: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 慷慨为新鬼，从容做死囚。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

0: 林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看见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舍不得烧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1: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2: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也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2: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4: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是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2: 静，你
1: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各奔前程吧。

是啊，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前程。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眼睛不由得潮湿了，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林道静迎着阳光，脚步迈得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青春之歌》下集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

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在北戴河海边，他曾经被逼得无

0: 可走，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于永泽把他救了，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接触到革命真理，自己的青春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现在他终于和于永泽决裂了，不必悔恨，更不会留恋，要去找党的组织，去找革命的道路。他不由得又想到这几天夜里自己寄出去和贴出去的宣传标语，脸上禁不住浮起了笑容。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1: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2: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1: 卢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2: 真的？
1: 嗯。
2: 小叶，
1: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2: 小叶，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1: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2: 我还不配呢。
1: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2: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1: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2: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一看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三一八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3: 林小姐。
4: 林小姐，你还是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2: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4: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2: 好。
5: 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陆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2: 没有。
5: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2: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4: 哦，原来是你干的。
2: 嗯，怎么了？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4: 好，我会常来看你。
2: 嗯，
4: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2: 好，
4: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2: 好。
4: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

0: 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1: 哎，你们干什么？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0: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2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 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林小姐，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孟安。2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你来找我干什么？
2: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
1: 把我干什么？
2: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1: 我没有危害国家。
2: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 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吧？这个你先用吧。
0: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
2: 嗯，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3天，3天之后再不悔过。<笑>
0: 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胡孟安走了，留下2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
3: 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郑锦大姐突然来了。郑姐姐，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不能跟他们硬碰。
0: 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揭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的和林道静打招呼。
4: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 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5: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4: 哎，你别客气了。

0: 尝一个吧。
1: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0: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1: 今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2: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1: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2: 是的，
1: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好，你一定要来呀。
0: 哎，我一定来。
3: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4: 哎，走嘞，别误了这场电影，快点，哎，走。
3: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5: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
6: 这也可好，
7: 当然了，
6: 四点半我去。
3: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1: 你是？
8: 不认识吧？
1: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8: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1: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8: 好。
1: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8: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1: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8: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1: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8: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1: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8: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3: 哎，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9: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10: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呀，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 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5: 爷爷，我饿了。
10: 啊，
9: 我妹妹
10: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5: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哦，
10: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5: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3: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4: 你住手！怎么了？
0: 你干嘛打人？
4: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7: 哎呀，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4: 你欠我的钱。
7: 哎，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耳目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4: 耳目青苗你不够。
0: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博学农民。
4: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这镰刀拿走。
7: 哎，这是我的镰刀啊，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3: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11: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3: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11: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2: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11: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2: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11: 太好了，地主博秀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12: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11: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12: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1: 认得。
12: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11: 好，我就去。
12: 对，二十里啊。
11: 不要紧，
12: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11: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3: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12: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13: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12: 是，
14: 不注意他那儿的粮食啊。
12: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15: 对，干，
12: 可以干，
15: 不给他厉害。
12: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 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15: 对
16: 对，
15: 对
16: 对，干好
15: 干，
16: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15: 对，
12: 好，
15: 对，
12: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15: 好，
12: 好，好。
3: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12: 咱们大家快点！
3: 林道静激动的再也待不住了。
17: 走，咱们看看去。
12: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17: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3: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12: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17: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12: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运。
15: 好，
12: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快快快，老姜啊，老姜，地主来了。
1: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2: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3: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2: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0: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4: 离开这里？嗯。那你呢？
0: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4: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0: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4: 回北平？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0: 现在需要你帮助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4: 行，
0: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4: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0: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正经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2: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正锦。正锦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他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他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
5: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

0: 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稼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1: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我是多么幸福，从此我们永远再不

0: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1: 站住！闪开！走！
2: 小林，小林，小林，燕姐，你放心。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0: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3: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2: 叫我自首？
3: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好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2: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1: 啊，来人，来人，拉下去。
0: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的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4: 小林，
2: 啊，正姐姐，正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0: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

0: 正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1: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2: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

0: 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1: 郑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郑姐姐，他们怎么了？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1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
1: 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叫郑景呀。不，我的真名。 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黛玉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铁门被打开了。 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等一等，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小鱼妹妹。 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3: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
2: 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 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0: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这一年正是1935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129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了。无数青年高唱救亡歌曲，涌上街头。看呐，林道静把自己融进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里面。他走在队伍前面，用自己坚强的手臂挽着同志们的手臂，大踏步向前冲去。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音。

0: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
1: 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
2: 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
3: 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
1: 内里安徽，
0: 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梳头的红桃啊。
0: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
1: 现在是秋天。嗯，
0: 对，
1: 秋天了。

0: 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此间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995小贴士。花生含油太高算是健康食品吗？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高达50%。很多人一听说花生的油脂这么高，觉得花生不健康，但其实不一定。油的质地、品质、种类都是衡量油脂好与坏的重要指标。花生里50%的油脂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科学研究发现，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以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

0: 995小贴士。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走。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9

0: 99.5。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经常给老人洗脚，
1: 给您捶捶背，
2: 好，好。
0: 他经常给老人按摩，
3: 我带你出去走走，
1: 看，给您带了点啥。
0: 他们经常陪老人聊天。
4: 妈，怎么又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5: 我呀，就想聊聊天儿，不买呀，他们就不来了。
0: 如果你像推销员一样关心父母，他们将不再需要买来的爱。
6: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7: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0: FM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1: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2: 传递，让爱延续。

0: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青春之歌》上集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

昏暗的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

0: 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她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她的年轻人。
1: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2: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梦安的。

0: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0: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1: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名字叫林道静，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她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2: 蓝蓝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0: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地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1: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2: 你走吧。
0: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的，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
3: 萤火虫点灯笼，
4: 萤火虫点灯笼，
3: 飞到西飞到东，
4: 飞到西飞到东，
3: 飞到河旁边，
4: 飞到河旁边，
3: 小鱼正做梦，
4: 小鱼正做梦。
5: 嘿，吃飞，
6: 走
5: 飞
6: 呀，走
5: 飞呀，走飞呀，走飞呀，走飞呀，走飞呀，走飞呀，走飞呀，走飞呀，
7: 飞机，飞机，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搬家。
2: 这怎么回事？

0: 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
1: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
2: 这地方是真不错，
3: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4: 等等，
0: 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5: 什么长官？
0: 他妈的，我找他找不着了。
5: 长官
0: 早带着小老婆跑了。
5: 他妈长官，
0: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得着学校？走，
6: 走了，
7: 走。
8: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0: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呢？
9: 谁说
0: 他
9: 妈
0: 受不了不让打呀？
9: 啊，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0: 不打日本的
11: 啊？不打日本的，
12: 东北
13: 的，
12: 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13: 东北不让打，
0: 静一静。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4: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5: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0: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16: 我不要！
1: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0: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17: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0: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17: 谢谢你。
1: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17: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0: 你们干什么？
17: 女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18: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17: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18: 爱国？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17: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18: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1: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1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0: 打倒日本帝
0: 国主义！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1: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

0: 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1: 让我装备师弟，
2: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3: 好，就这样吧。好，

0: 满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长长的列车开远了。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
1: 静，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2: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0: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1: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静，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1: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3: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1: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3: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4: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3: 你，
0: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到了年底，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1: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啊，请请请请。
0: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1: 你找谁呀？
5: 大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1: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伙。
6: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5: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1: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5: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兴店住房， 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7: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5: 说的是，我到了长兴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7: 哎，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5: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7: 你们佃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5: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8: 于先生电话来了。
0: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急忙追出去。
6: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10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

0: 我会还你。你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呀。你别生气了，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
1: 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爷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2: 女朋友白丽萍硬把他拖走了。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0: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
1: 白姐姐，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的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0: 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2: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3: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0: 卢兄，
1: 老兄，
2: 老卢来了，
3: 老婆娘，快点，
2: 老兄，
3: 老婆，老婆，快坐下吧，老婆，你好，大哥，你好，
2: 坐下来，
3: 卢兄，快坐吧，坐下，
2: 停车，
3: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1: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0: 哎，好，
4: 干杯，干杯，干了，
3: 坐下，卢兄，
2: 坐下，
3: 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2: 说说说说，
3: 听着，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上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
2: 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3: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的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害国青年。但是，
2: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
3: 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哎呀，
2: 所以出路啊！
5: 就在于反抗，就在于斗争。民族的希望，我们干一杯！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
6: 我斗争过。
2: 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哈！所以啊。
6: 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
2: 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6: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嗯，听说过。
5: 可是，好吧，你喜欢读书吧？我喜欢。好，那我给你些书看。那太好了。从此，在于永泽摞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 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 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7: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
6: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7: 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6: 你说什么？你简直……
7: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 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5: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3: 饭扑了。
0: 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3: 小丽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0: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3: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0: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3: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0: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3: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莲，明天是318。
1: 哎，道静，到屋了。
0: 哎，来了。
3: 老爷，你好。
2: 少见，少见。
3: 再见。
5: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0: 永泽吃饭吧。
2: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0: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2: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0: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2: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0: 为什么？
2: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0: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2: 那不行，你是我的。
0: 什么？我是你的？哼。
2: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5: 第二天3月18号的清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爱国贼！
5: 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
6: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0: 你是？
6: 我叫正经啊。走吧。
4: 纪念318。

0: 帮武装警察冲进会场，耀武扬威地向人群冲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道静抬头一看，卢家川跳上了讲台。
1: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继续。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这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把拿罗布的共产党物化化，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0: 吴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
0: 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钉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他甩掉。尾巴？
1: 啊，
0: 就是国民党特务。
1: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拿去，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的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0: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1: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0: 到这边，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1: 卢兄，一切都可以。
0: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小老鱼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 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卢兄，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
1: 一定会普照全世界。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正线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是吧？怎么病了？快快有请。就这些吗？
0: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记住了。
1: 去了，
0: 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头。

0: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1: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2: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3: 老爷，回来了。你有事吗？
1: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3: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1: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3: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2: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地装着没看见。
0: 永泽，永泽，卢家川呢？
3: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0: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3: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2: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慷慨为新鬼，从容做死囚。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

0: 林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看见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舍不得烧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1: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2: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也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0: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1: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0: 静，你，
2: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各奔前程吧。

是啊，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前程。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眼睛不由得潮湿了，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林道静迎着阳光，脚步迈得更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请您欣赏故事影片《青春之歌》下集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

0: 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在北戴河海边，他曾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于永泽把他救了，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接触到革命真理，自己的青春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现在他终于和于永泽决裂了，不必悔恨，更不会留恋，要去找党的组织，去找革命的道路。他不由得又想到这几天夜里自己寄出去和贴出去的宣传标语，脸上禁不住浮起了笑容。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1: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2: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1: 陆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到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2: 真的？
1: 嗯。
2: 小叶，
1: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2: 小叶，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1: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2: 我还不配呢。
1: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2: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1: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2: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一看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3: 林小姐。
4: 林小姐，你还是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2: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4: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2: 好。
5: 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陆被捕以后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没有。
5: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2: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也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4: 哦，原来是你干的。
2: 嗯，怎么了？
4: 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2: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 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4: 好，我会常来看你。
2: 嗯，
4: 老陆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2: 好，
4: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2: 好，
4: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3: 哎，你们干什么？
0: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4: 开车。
0: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两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
6: 林小姐，
0: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孟安。
6: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6: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6: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地把你保出来的。
2: 保我干什么？
6: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2: 我没有危害国家。
6: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2: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6: 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吗？这个你先用吧。
0: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
4: 嗯，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
0: 胡孟安走了，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郑锦大姐突然来了。
7: 郑姐姐，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7: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0: 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接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地和林道静打招呼。
8: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9: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8: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今儿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9: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8: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9: 是的，
8: 我走了。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9: 好，你一定要来呀。
8: 哎，我一定来。
0: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10: 哎，走来，别误了这场电影，快点。哎，走走走走走。
0: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11: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
12: 这也可好，
13: 当然了。
12: 现在我去。4点半。
0: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14: 你是？
15: 不认识吧？
14: 哦，你是林梦瑜先生吧？
15: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14: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15: 好。
14: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15: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14: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15: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14: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15: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14: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15: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哎，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 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11: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13: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16: 爷爷，我饿了。
13: 啊，
11: 我妹妹
13: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16: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哦，
13: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16: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0: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17: 打你了！
18: 住手！
17: 又打！打你了！
18: 怎么了？你干嘛打人？
17: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19: 哎呀，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17: 你欠我的钱。
19: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耳目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17: 耳目青苗你不够。
18: 我不容许你这样

0: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这镰刀拿走。
1: 哎，这是我的镰刀啊，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过镰刀吧，吴老爷。
2: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2: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3: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4: 出去了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3: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4: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3: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4: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3: 嗯，
4: 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3: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4: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3: 认得。
4: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3: 好，我就去。
4: 对，二十里啊。
3: 不要紧，
4: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3: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4: 哎，
2: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4: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都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5: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6: 是，不是他那儿的粮食啊？
4: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7: 对对，干！
8: 可以干，不给他厉害。
4: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对
4: 对对，
7: 干好
4: 干！
7: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4: 对，好，
9: 对，
4: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9: 好，
4: 好，好。
2: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10: 咱们大家快点！
2: 林道静激动的再也待不住了。
3: 走，咱们看看去。
4: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3: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2: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4: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3: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4: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走吧，快回去吧啊。等割的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运。
7: 好，
4: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2: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3: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2: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0: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4: 离开这里？
0: 嗯。
4: 那你呢？
0: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4: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0: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4: 回北平？
0: 嗯。
4: 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0: 现在需要你帮助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4: 行。
0: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4: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0: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郑警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2: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郑锦。郑锦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她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她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她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
5: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6: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5: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6: 嗯，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5: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6: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2: 是啊，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稼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5: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幸运。我们没有请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
4: 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不。

0: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1: 站住！闪开！走！
2: 小林，小林，小林，燕姐，你放心。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0: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3: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2: 叫我自首？
3: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好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2: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1: 啊，来人，来人，拉下去。
0: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的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2: 小林，啊，正姐姐，正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0: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正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2: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4: 死？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

0: 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1: 钟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郑爹爹，他们怎么了？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1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 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叫郑景呀。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
1: 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黛玉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
1: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的出现在门口。
0: 等一等，林红望了望这些柜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

0: 小玲，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1: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0: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这一年正是1935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129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了。无数青年高唱救亡歌曲，涌上街头。看呐，林道静把自己融进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里面。他走在队伍前面，用自己坚强的手臂挽着同志们的手臂，大踏步向前冲去。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3: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5: 是你留恋的风景。
4: 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突然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是杨林心中为之一动，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出来一个喊冤的？旁边大太保徐芳看了看这姑娘，徐芳在旁边说话了：你这女子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在王爷面前你怎么竟敢喊冤，搅闹王爷的情趣？靠山王杨林一扬手阻止徐芳：徐芳，你不要说话。这老头看了看这姑娘，杨林说：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跪在那就说了：王爷，我姓王，我叫王艳梅。王艳梅，你有何冤枉向孤王禀诉呢？王爷，我有很大的冤枉要在王爷面前讲说，不过现在周围人多，不便向王爷诉讲。王爷一看身后面那些个跳舞的姑娘都在那站着呢，旁边还有乐队呢，所以靠山王杨林一扬手：尔等俱都退下。这扬手的功夫，领他们来的有负责人呢，这负责人把乐队加上这些个跳舞的舞女全都领着下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13位太保加上上官迪了。王爷说：这女子有何冤枉对孤王讲来？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她的同伙都走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王爷，他们都走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姓王，我不叫王艳梅。嗯，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本来姓张，我叫张子燕。
2: 哦，王爷说，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
3: 张子燕说：王爷，我本来不是教坊中的舞女，我是大隋朝官员的女儿。
2: 哦，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3: 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字叫张林，官拜大隋王朝都官郎。
2: 杨林一听啊，都官郎张林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嗯，那么你怎么倒在这里了呢？
3: 王爷，您有所不知啊，我的父亲这都官郎是管着大隋国朝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的，所以我父亲这个人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无官不脏，但是我父亲他自己要做一个大隋王朝的清官，要做一个当今圣上的忠臣，所以我父亲一直为官清廉。可是朝纲中太师宇文化及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外地有两个官员要考核晋升，让他帮着给提升起来。可是我父亲经过一了解一考核，这两个官员非但说政绩没有，而且民愤极大，是两个有名的贪官污吏。我的父亲就没按照太师宇文化及所说的去做，对这两个官就没有提起来。后来这两个官员呢，到我们家里边去送去了白银5000两， 我父亲当面拒收，把这银子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余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以提升。我父亲当时跟太师余文化及就说了，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民怨极大，不好提升，提升起来之后又耐朝廷的名誉。当时余文化及没说什么，用我父亲的话讲，就说太师余文化及非常不高兴，他面色沉着。我父亲心里想的是，我为官清正，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邪，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看你能奈我何。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余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那两个向我父亲行贿的官员，本来是5000两白银，我父亲给他退回去了，并没有收纳。可是那两个人呢，却把我父亲告发了，告发到太师余文化及的面前，就说我父亲收受他们的贿赂5000两，还没有把他的官职给提升。这样一来，余文化及把这个事情就奏明了老主隋文帝杨坚。老主隋文帝杨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王爷您知道啊，这余文化

考虑到旨意对我们的家中进行抄拿，我父亲本来没有收受贿赂银子，他们毫无有物证，却只有一个人证，就这样就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全家老小全部捉拿，押往监房之中。官军到在我们的府内，动乱之时，是我的母亲急中生智，让我的哥哥张金城跳墙而走，把我就推到了丫鬟婆子的队列当中，告诉我说：“你不要叫张子燕了，跟着丫鬟婆子快点逃命吧。”就这样，我跟着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我化名叫王艳梅，跟着他们被官府中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就被他们给抓到了监狱之中，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问，让我父亲招认贪污受贿之罪。可是我父亲据理力争，说什么也不承认有此罪名。结果他们没有办法，证据不足，就把我父亲母亲押在监牢之内。我父亲蒙受如此不薄之冤，他心中抑郁沉闷在监牢里边没用多久，身染重病，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都死在监牢之中了。我父亲可怜他为了大隋王朝忠心秉政、两袖清风，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我心里边就想，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弹唱歌舞，他们还把一部分人给卖到妓院之中。当时我说什么至死，我也不能跟着他们上烟花柳巷。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让我学习歌舞，我跟着把歌舞学会了，所以我就给这些官府之中的人供他们欣赏取乐、宴前舞蹈啊。我本想死了，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心情再活在人世之上。可是我又一转念，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燕，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吗？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宇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伸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宇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哦，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伸冤呢？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满怀正义，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只有您才有这种力量，

0: 为我们家昭雪这个冤情，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线希望，我盼着，我等着，盼着等着哪一天能在您的面前给您歌舞弹唱，然后我就跪到面前向您鸣冤。可是人们都说您在沿海登州戍边驻扎，很少回到巴水长安，我觉得希望好像破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来了，当我们由打教坊中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家里边伸冤的日子到了。我想也许是我死去的父母在阴曹地府阴灵显圣，他使我能够在您的面前为我们家伸冤告状。王爷，小女子我所讲述的全都是实情，望王爷明察之后为我们伸冤。说到这里，张子燕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这姑娘哭了，姑娘哭的是真伤心，姑娘哭的是真凄惨。靠山王杨林看到张子燕这一哭，老头子也受了感动了，眼睛里边也转了泪花了。杨林说，张子燕，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把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详细调查，查清实情，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啊。哎，但是子燕呐，真也难为你了，你一个弱女子想着为你的全家伸冤告状，昭雪你父母的冤情，熬到今天，孤王爷对你寄予一番同情啊。遗憾的是，你我二人并无瓜葛呀。假如说你要跟我有点什么亲属关系嘛，那这个事情孤王管起来，他们就也不会说什么了。这老王爷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这张子燕马上往那儿一跪，王爷，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认您做义父，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呵呵呵呵呵，这姑娘真够聪明的。他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父王在上，受女儿一拜。好，这靠山王杨林一句话在这收一干闺女，张子燕这一叫父王，明显的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的欢喜。老头子手捋着虚人，马上吩咐子燕快点平身平身，让子燕站起来。张子燕这一站起来，老王爷高兴，刚才这酒不是已经喝了一半了吗？这时候他更来精神了，马上吩咐重整杯盘，再设宴席，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年。好，马上夹菜上酒，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靠山王杨林在正边坐着。哎呦，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还喝酒，让张子燕喝。张子燕说他不会喝，给准备茶，以茶代酒。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看了看这13个太保。靠山王杨林说， 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十三家太保都说，父王，我们当然高兴了。好啊，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子燕呐，我给你指引一下。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一直介绍到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介绍了一圈，张子燕挨个的叫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直到十三哥。称呼完了哥哥之后，老王爷这酒碗还端着呢，来，一起端起碗来，同将此酒一饮而尽。说着话，老头带头哗这一碗酒喝了，喝完之后把这酒碗一放，靠山王杨林说，从今往后你们这些个弟兄对你的这干妹妹要多加关照啊。嗯，然后杨林又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呐，你们家的冤仇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挂在心上了，正如刚才孤王我说，我们两个无有挂钩，我管起这件事情来好像没有什么托词，我们两个有这种父女的关系呢，我要查问起来我就理直气壮了啊。子燕，你这十三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嗯，尤其是你这十三兄秦琼、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且为人甚好。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突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上官迪敬完了酒之后，这秦琼站起来了，端起酒碗来，秦琼说，父王，祝贺您今天为我们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妹妹。好，叔宝，干喽，干，公公公公公，干了。喝到这个时候，这老王爷这个酒劲儿可就喝上来了，脸儿红扑扑的，说话也多了，也精神了。所以老王爷瞅着张子燕，子燕，我来问你，你可曾婚配否？突然间老王爷问出这么一句来，张子燕听到这里面带羞涩，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了，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父王，您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哦，子燕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十九了。哦，十九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
1: 子燕，
0: 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要给保媒，没有这么保的。这老王爷太直爽了，那封建社会人家姑娘抹不开的，所以让酒后再说。这杨林呢，今儿酒盖脸儿，他精神。杨林说：“哎，不必酒后再说，今天就在酒桌上说。子燕，我给你选的这个门婿，啊，他不是别人，就是我儿十三太保，你的十三兄，你看如何？”这老头当啷一句就扔出来了。这秦琼啊，就在张子燕旁边坐着，俩人挨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张子燕这脸红的头都抬不起来了。秦琼、秦叔宝赶忙就站起来了。秦琼说：“这老爷子今儿喝多了，这是醉态。”秦琼站起来冲着杨林一抱腕：“父王，万万使不得，这万万使不得。”嗯，怎么使不得呢？父王，您忘了，孩儿我是有妻室的人呐，我家里边有一儿一女，还有孩子呢。再者说，我长子燕多少岁呀？这不应该这样。靠山王杨林一听，

0: 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杨林在酒席宴上把姑娘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妻，秦琼马上站起身来表示不同意。秦琼的理由是呢，一个是我已经有妻室了，而且还有儿女，再一个我年龄比张子燕大得太多。秦琼一说这个话，杨林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就定了，就把他许配你为妻了。这老爷子还挺专政，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秦琼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琼说，人家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能会给我做妾呢？啊，所以秦琼还想要据理力争。秦琼说，父王，这紫燕姑娘年纪轻轻，不好给我做妾小啊。杨林听到这里笑，哈哈哈哈，叔宝，你给我做好喽。听父王跟你说，我把紫燕许配给你为妻，并不是做妾呀，你知道吗？这也是你的妻子。山东济南，你有妻子，你有儿女，同时你还有老母亲，你叔宝不能常年在我这里吧？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紫燕许配你为妻，是在我的跟前给你建立一个家，让紫燕陪伴你在我这里住下。你走之后呢，紫燕也在这里，你回来这就是你的家小。如果将来紫燕再给你生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我的孙子了，老夫晚年也要享受享受这子孙的天伦之乐呀。啊，这杨林想挺好，给秦琼啊在这再安一家，另找一个，这还不是妾，两位同等，俩媳妇儿。秦琼听到这里还想要辩驳，正在琢磨词儿的时候，杨林就问张子燕了，子燕，孤王刚才所说你都听清楚了吗？张子燕点了点头，我听清了。子燕呐，这件事情愿不愿意还得你点头说了算呐。孤王要把你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你心下如何呀？嗯，张子燕这脸红的说不上话来了。杨林说，子燕，你要愿意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别看叔宝他不愿意，我可以说他，你要不愿意，孤王就不能说你了。你和他不一样啊，老百姓俗话有云，捆绑不是夫妻，你愿不愿意呢？杨林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这姑娘就点了点头。姑娘这一点头，杨林乐了，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举起碗来，共同庆贺十三太保和紫燕的婚姻。一说这句话，那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心里边觉得酸溜溜的。十二家太保心想，我们认干爹认了这么多年了，这老头子也没想起来给我们哪个再来一个。啊，今天你说说他给这十三太保在他跟前安安一家，让他两头住着，将来再生一孩子是他孙子，我们这十二个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这十二个太保其中有的人心里想啊，刚才跳舞的这十八个美女去了张子燕还十七个呢，那十七个我们一看长得也都不错，哪个比我们家的媳妇都漂亮。老爷子，你要讲究道理讲究平衡的话，哪怕一人给我们背一个呢，是吧，我们也不嫌弃。你说就给这么一个娶这么一个最漂亮的，让我们这十二个干看着，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那么琢磨着，但是谁也不敢在嘴里说。

都知道老爷子这脾气不好，所以举起酒碗来一同庆贺，饮酒一毕又都落座了。杨林今儿个兴致颇高，是左一碗右一碗。张子燕站起来给父王敬酒，秦琼又敬酒，十二家太保也给王爷敬酒，上官迪也敬酒。老头这酒啊，今儿个喝的可有点过量，有点多。平素当中杨林的好酒量，喝酒的时候从来没醉过，今儿个这酒他喝了两气儿，有点醉了。但是杨林有这么一个特点，醉了心里也明白，平素当中有时候他喝醉了，他最后所说的话醒酒之后都还记得，不像有的人酒后失态，酒后吐真言，醒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行。人家杨林不是那种人，所以杨林今天这个酒喝得有点多了，有点醉了。上官迪也看出来了，王爷今儿个这酒您可没少喝。国王今天高兴。子燕，你应该喝杯酒啊。张子燕说，父王，我不会喝酒，我一喝了酒我就晕倒了。那好吧，就不勉强你了，今天父王在这儿喝醉了。上官迪，你召回着手下从人在这儿伺候着孤王啊。子燕呢，你就在旁边那个侧室里间屋里，你在那里休息。孤王啊，就在这边里间屋里休息。现在孤王还并没有困意啊，要按照我的酒量我可以再喝几碗。上官帝一听，是是，王爷您的海量我都知道。旁边大太保徐芳就说了，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料哨吗？城外30000军兵还在那驻扎着，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是今天晚上巡营料哨之人吗？我看。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还跟我去巡营料哨吧。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料哨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好一个秦叔宝啊。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料哨。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那么我就去巡营料哨了。去吧去吧。秦琼站起来往外走，去巡营料哨去了。为什么？秦琼心里明白，这老爷子对自己特偏向，刚才把张子燕许配给我了，他从十二家太保那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不是滋味，今天晚上巡营料哨这苦活这累活我来吧，平衡平衡他们的心态。所以秦琼站起身来往外走了。这十二家太保一看到时候了，也各自告退，都住在越王杨素府里边，各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上官迪还有张子燕，再就是靠山王杨林。屋子门口呢站着有杨林的禁卫人员，上官迪在旁边瞧了瞧杨林，王爷您觉得怎么样？靠山王杨林这阵脑袋有点发晕，所以他用这个手支着这个太阳穴，胳膊肘往桌子面这么一撑，这叫屈肱而枕之。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上官迪呀，孤王今天这酒喝得很好，孤王心里很高兴。我在这里先坐一会儿。上官迪说，王爷您上屋里边歇着吧，躺下吧。用不着用不着，待一会儿我要喝点茶，喝完了茶我再睡觉那也不迟。这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他屈肱而枕着在桌子这儿就在这冲盹儿。上官迪呢在旁边瞧着，上官迪正在这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上官迪一看是向王爷禀示的，上官迪一拦的，嘘，什么事儿？外边山东来了加急的折本，说要立即呈现给王爷，片刻不可停留。是吗？
上官迪说，我去看看。上官迪急急忙忙就出来，出来越王杨素府一看，府门外边果然有一匹快马，这马跑得浑身都是汗了，马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济南府济南帅唐弼派来的送公文的。这个人双手捧着加急公文，上官迪一问，是唐弼送来的，要送给杨王亲自阅读。上官迪说，把这公文给我吧，我是中军官上官迪，由我转交给王爷，王爷现在正在那休息，一会儿醒了我给他看。哎呀，我们济南帅说，这个东西片刻不能停留，必须让王爷立即就得看呐。事关重大。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给你签字。说着话，上官迪把这下公文的领到这屋子里边，倒在旁边这个书房之中。上官迪给他签的字，就说把这文字他给收了，文件他收了，是上官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才领着这个回件回去了。上官迪把这公文双手托着就来到了杨王的这个屋子。这桌子上边，首先人已经把杯盘碗盏都给撤下去了，桌子擦抹干净了，桌子案头呢长着灯，那面是令箭架，还有杨林办公的笔墨纸张都在那儿放着。杨林呢，这只手拄着太阳穴，还在这冲嘴呢。上官迪不知道济南帅唐弼送来的是什么加急公文，他自己又不敢先打开，必须得杨王打开之后，他才能知道这公文的内容是什么。上官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弼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儿了？所以上官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这一放，放到桌子这儿了。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冲盹儿。上官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上官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反应非常快，马上把眼睛睁开了。嗯，什么？哪里来的加急公文？济南府的，唐弼送来的，说必须让您马上观看。哦，杨林强把眼睛睁开了，把这眼睛揉了揉，老头子把这公文马上就打开了，打开这公文拿出来一看，这上面就是唐弼给杨林写的，向杨林汇报山东济南府发生了火烧官粮、杀官造反、劫楼反狱一个大案，查明贾家楼上有36友结拜为盟，这36个人就是制造这个事件造反的头子，而其中这36人的人名当中，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请王爷定夺。同时这公文里边后边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时倒在王爷驾前，请王爷处置。这公文就是这么写的，尤其这公文里边列的是36友的盟单这名字。王爷看完这公文，一看这36友的名字，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嗯，杨林哼了一声，老头一伸手又到桌子上就把这毛笔拿起来，在那砚台里边把早已研好的墨在那告了告，在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名字下边他画了一道秦琼秦叔宝。嗯，哼，哎呀，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胡了八肚的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秦琼秦叔宝

上官迪一听，什么？秦琼、秦叔宝都给杀？上官迪呢，没敢细问。杨林一抬头，看了一眼上官迪，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思。上官迪想，这公文是什么事儿啊？怎么秦琼、秦叔宝，都该杀？这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我作为中军官，该不该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所以上官迪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盹儿了，冲着冲着盹儿，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在桌子上了。杨林趴到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迪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边就化了一魂儿。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他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是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呢。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地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条公文，山东济南帅唐弼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牢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他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了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从刚才就在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只管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王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你应该快点逃活命啊，你快走吧，恐怕你还不知道呢。这姑娘此时此刻心绪非常烦乱，张子燕想，她要逃跑，要逃跑的话得过潼关，要过潼关的话得有王爷的令箭，没有王爷的令箭，他过不了潼关呐。张子燕一瞧，王爷的那个公案上边就摆着令箭架，那上边插着12支金皮大令。张子燕心想，莫不如今天晚上我盗取一支令箭送给十三太保，让他快点逃走吧。张子燕想到这里，转身进了里间屋了。张子燕心想，我要出去拿这令箭送给秦琼，秦琼现在到城外边去寻营廖少去了，寻营廖少在什么位置，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

0: 他，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她拿出来也穿上了。令她奇怪不解的是，这些男人的衣服她穿上之后非常可体，非常合适。还有男人的帽子，她拿过来了一戴也挺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这是越王杨素府。这个越王杨素是个酒色之徒。越王杨素带领着随军到外边去征剿去，出征之时他离不开女人。那么军营之内带着一帮女的呢，不好说。这越王杨素就想一主意，让这些女的都穿着男的衣服，给女的做的这个男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地来到杨王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轻地打着呼噜。张子燕轻轻地叫了一声：“父王，您上屋里睡吧。”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这才来到公案前，伸手就抽出了一只金皮大令。抽出一只大令，他就别在自己的领口后面。张子燕高抬脚轻落步，由打杨王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这上官迪还在院子里边站着呢。上官迪要等着这杨王看的公文是个什么内容，他想要窥探窥探。一看从杨王的屋子里边走出一个男的来，是一个兵士，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迪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迪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一看桌子上边摊摆着公文，一看这个公文的内容，秦琼是反叛罪犯的第二名。上官迪心想，这肯定是杨王让张子燕女扮男装，手持令箭调秦二哥回来，又斩杀于他。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幽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九十九。

贺，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前堂等人头，这才是大道理，爱难回首。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见康亲王。
1: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绝艺术家。
2: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1: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

妹。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险，舍计就去了赵官前，马到长江我渡船，多蒙玉府心方便，他为我投江是可怜，换沙女心好善，一番之恩前世。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先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斗事的？
0: 正是。
1: 于是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再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历，纸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学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秀才，你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季有鸡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0: 哎，你乃是过道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货嘞，开船走，车接风来跑顺风，车风带桨跑得快，文气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一花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仙堂，安庆门。
1: 安庆货嘞，开船走，车接风来跑。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女儿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1: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静。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说到文学名著，大家自然会想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我相信大家如数家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没错，与四大名著关系密切、互为渊源的戏曲，可以说用立体化、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将名著当中有关的故事呈现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今天我们就将带大家一起去领略戏曲中的文学名著。

朋友们，说到《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小说中的上百场战争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写得尤为精彩。东汉末年，孙刘联军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军，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主战场就在赤壁，后来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在此赋诗吟咏。下面我们就跟随北宋文学家苏轼写下的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起追溯那个群雄奋起、逐鹿天下的年代。请欣赏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余派女虚声王佩瑜的演绎。

0: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日化，已是多少豪杰。遥想风景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小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是啊，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提到赤壁之战，很多人会想到许多的成语和歇后语，比如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的就是周瑜和黄盖合言苦肉计，假装意见不合，言语不投，以迷惑曹操。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京剧名家孟广禄和李宏图的对唱《赤壁之战壮别》。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写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大英百科曾这样评价，《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的欧洲。红楼一梦不知让多少人为之浩叹，书中的诗作更是遮着神秘的面纱，有的甚至成为数百年来破解不开的谜语。其实《红楼梦》整篇在写什么？就在写一个吃和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痴，痴情。有人说林黛玉总是哭，这是为什么呢？曹雪芹是这么说的，在数亿年前，临河岸边有一棵绛珠草快要枯死了，旁边一块顽石化成宝玉，每天用一滴水去滋润它，这棵绛珠草活了下来，并幻化成了女身，就是黛玉。黛玉接受了宝玉甘露的滋润，总想用身体里的水去还它，但是不能。有一天，宝玉动了凡心，想到人间体会繁华世界，林黛玉决定追随宝玉来到人间，用一生的泪水去还他。我们从来不觉得宝黛爱情是悲剧，因为他们一见面就像上辈子见过一样，他们是真爱。许多诗词曲赋的背后啊，往往暗含着人生未来的命运。在第70回中，柳花飘舞，众人以柳絮为题抓阄填词，曹雪芹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

一些柳絮，实则描绘出作词者各自的遭遇。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林黛玉的柳絮词，走进《红楼梦》的艺术殿堂。

寒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

知愁，韶华尽白头。

0: 风春不管，平儿去，人烟流。
1: 乐音响起，一位越剧青衣花旦何处眼泪从桃花林中缓缓走出，意境极美。第一句唱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语音唱得颇长，犹如从高处沿着一条缓长的坡路施施然走下，无限诗情画意。越剧以花意飘零人生意识的沉重感与黛玉葬花所表现出来的心痛神痴意境相合，我们一同来听越剧名家单仰平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场鞭
2: 赛。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水浒戏。水浒戏与水浒传互为渊源，在水浒传还没有成书以前呢，就已经有不少以梁山好汉为题材的杂剧在勾栏瓦肆中演绎。施耐庵与罗贯中在朱家话本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加工，才有了章回小说水浒传的问世。水浒传的卓越成就更是助推了水浒故事广为流传，也赢得了后世无数文人雅士为之痴迷，挥毫赋诗。接下来我们就从山东诗人李文潮的《满江红·水泊梁山》的诗词中一起去品味水浒英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快意恩仇。
3: 雄气。

0: 身逢知己将投许，举义旗，好汉敬归从，狂飙起，烟波荡，群风翳，沧桑变，乾坤底。有遗风质朴，尽皆兄弟。四海妇孺知水浒，五洲旅客寻踪迹。会新图横挽酒招贤，齐相聚。
1: 亲爱的朋友们，从《水浒传》中延伸而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逼上梁山”。逼上梁山最鲜明的人物当然就是豹子头林冲了。误入白虎堂，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和林冲有关的这几个故事和戏曲唱段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演唱的《大雪飘》。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风雪山神庙这一场，林冲是枪挑酒葫芦出场的，观众看到的是演员手中的枪和刀，而看不到唱词中的雪刃和三尺剑，虚实相生，疏而不漏。

0: 诗词，一鉴赏心乐事，赏戏曲，一番良辰美景。
1: 中上边塞，登镇
0: 赋诗吟咏，诗词有戏。
2: 品诗词，一件赏心乐事，观戏曲，一番良辰美景。我国的诗词出现较早，戏剧则相对较晚。诗词的风格与戏剧风格大致相仿，诗词思情也与所观戏剧的思情大致相当。中国戏剧的故事也时常从诗词之中获取并延展，作诗词也应取法唐诗宋词。有道是偶读唐诗宋词，眼下皆为好句子，常听昆曲京戏，耳边尽是名角儿。
3: 谁在吟我诗篇？
2: 先来说说《静夜思》。《静夜思》是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描写了秋日夜晚，诗人于屋内抬头望月所感。诗中运用比喻衬托的手法，表达客居思乡之情，语言清新朴素，韵味含蓄无穷，历来广为传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前两句写诗人在做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那一瞬间所产生的错觉。疑是地上霜的疑字，则生动表达了诗人睡梦初醒，迷离恍惚中，将映照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为铺在地面的浓霜。霜字用得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也表达了季节的寒冷，同时还烘托出诗人漂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后两句则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情。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朦胧转为清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处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句低头思故乡。这低头的动作则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思字给听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那家乡的一山一水。

水、一草一木和那逝去的年华与往事，无不尽在思念之中。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体现了自然的妙境。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您欣赏三位优秀青年京剧名家蓝天、董宏松、杨洋用京剧演绎的《静夜思》。

下面再来跟您说一说余家傲《秋思》，这是北宋词人范仲淹创作的一首词。词人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在上片描摹出一幅辽阔荒僻、萧瑟悲凉的边塞鸟瞰图，词的下片则抒发了边疆将士壮志难酬和思乡忧国的情怀。整首词表现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及艰苦的生活，意境开阔苍凉，形象生动鲜明。词的上片着重写景，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炎州的所在区域。眼看秋天到了，西北边塞的月光和江南风光自然大不相同，头顶的大雁又飞回南方衡阳去了，一点也没有停留的意思。此情此景不禁又勾起戍边人思乡的情绪。黄昏时分，军中号角催吹，周围的鞭声也随之而起，层峦叠嶂里暮霭沉沉，山街落日，孤零零的城门紧闭。词的下篇则着重抒情，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是词人的自抒怀抱。饮一壶浊酒，我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亲人，可是眼下外患未平，功不成名不就，又怎能半途而废。远方传来羌笛的悠悠之声，天气寒冷，军营里早已结满寒霜，夜深了还不能安睡，为操持军纪，须发已变白。戍边人思念亲人，也久久难以成眠，多少次曾梦里流下眼泪。这首词是范仲淹身处军中的感怀之作，他的这首词便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都反映到了词里，可谓是大手笔。从词史上说，这首词沉雄开阔的意境和苍凉悲壮的气概，对苏轼辛弃疾也有一定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聆听著名余派女虚声王佩瑜的吟诵。

陈璧，说教一杯家万里，俨然迷了归无计，强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再来评赏宋之问的《渡汉江》。《渡汉江》是宋之问诗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小诗，它之所以动人，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宋之问一生曾历经两次流放，第一次流放岭南是在神龙元年被贬参军，第二年便逃回洛阳，匿居在友人张仲之的家里，而这首小诗就是在他归逃途中所作的。诗的开头“岭外莺书断”，就是指诗人贬罗定后与家人断绝音信，可是下句说“经冬复立春”，从寒冬到新春，在这漫长的时日里，未得到家里一点消息，岂能不挂怀？第三句反说，近乡情更切，既是渡汉江，又是近乡，这个地方必是襄阳无疑了。而襄阳则是唐代东西两京通向江南岭南的必经要道，正所谓便下襄阳向洛阳，洛阳南郊有宋之问的鹿魂山庄，洛阳已经指日可达，诗人很自然地产生了近乡的感觉。历经了千辛万苦，翻山越岭，终于接近家乡了，本该万分激动，可一个切字则完美地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情态与形态。他怯生生地不敢向从家乡来的人问讯，担心自己会听到不幸或可怕的消息，同时也因为自己被贬又逃归的特殊身份，更使他心情复杂，不敢见乡人。这首五言绝句影响深远，李商隐的《无题》也抒发过同样的心情。这些诗句都把欲听盼听而又怕听和欲见即见又怕见的微妙心情表现得非常出色。宋之问的这首小诗情真语真意真，所以能够打动听者的心。我们一同来聆听京剧青年名家陈胜杰和杨洋的对唱《渡汉江》。

朋友们，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贺知章早年即离开了家乡，他于天宝初年归还乡里时，已是年逾80的老人了。久离家乡后，一旦回归，深感人世沧桑之变，感慨多端，曾写《回乡偶书》诗两首。诗中所抒发的情感，千余年来不知给多少客老归家的游子以彻痛心灵的精神慰藉。诗的这种强烈的感人效果与诗人的特殊艺术

表现手法也是密不可分的。本诗最显著的艺术手法就是在诗情上表现出连环递进式，四句诗的头三句每一句都是下一句情景的原因所在。您听第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是写离乡之久，因为是少年离家至老方归，中间有几十年的岁月，在外消磨了青年与壮年期，到了八十多岁归来，这后面蕴含的诗情就是一个久字。久作为原因递进到第二句，乡音无改鬓毛衰，鬓毛衰就成了久的结果，也使久久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了，让人知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这里还隐喻有悔恨归来太晚的意思，而乡音无改与第一句的久的意思对照，则正表明乡情之深，那么久了还乡音无改，则说明是诗人有意不消退故乡的印记，乡音里记着乡情。第二句则是以人的因未改而容颜变收结了首句，作为递进到第三句的原因，是后生晚辈儿童对客归的可懂乡音却不识容颜，因而交谈无碍，面貌陌生，便生出了第三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由第三句生出了写发问的第四句，笑问客从何处来。您看这一首小诗写得如此这般波澜壮阔，错落连环，非久别还乡的大诗人不能写出。说到这儿，我们就接着来聆听齐派青年名家鲁肃和京剧严派青年名家陈胜杰的对唱《回乡偶书》。

好，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诗词之意以戏曲化的表现手法再度表达一番，两相映照，同时也向传统文化致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娘怀中子送与你花。

0: 杨兄。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花生含油太高算是健康食品吗？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高达50%。很多人一听说花生的油脂这么高，觉得花生不健康，但其实不一定。油的质地、品质、种类都是衡量油脂好与坏的重要指标。花生里50%的油脂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科学研究发现，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以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